我是台湾桃园的范瑞翔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.9 及 98.1 的 Bonnie Bay Community Radio and it's around the world on www.vobb.org。